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加快构建

0: 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十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深化在华三非外国人治理，依法开展专项行动，百余名菲律宾公民因非法就业、非法拘留被依法处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十号就台湾地区所谓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四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八号到十号，中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多领域先行指标平稳向好，经济稳中向优态势明显。记者十号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今年以来，在不断升温的入境旅游需求推动下，中国国际航线网络持续优化。近期，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新增复航至西班牙马德里、意大利米兰、荷兰阿姆斯特丹等多条国际航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中国商务部十号发布公告，公布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反倾销调查的初步裁定。记者从中国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中国已建成包括绿色甲醇、绿色合成胺等在内的绿色燃料产能合计约800万吨。绿色燃料应用场景已扩展到航运、航空、陆路交通、工业等多个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十号发布消息称，已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十五五”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九号晚，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对浙江省造成严重影响。十号，中国国家防检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据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受白海豚和北方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中东部地区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记者十号从中国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2亿元用于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0.6亿元用于支持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截至十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中国国家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十号发布联合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号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标准银行纳米比亚子行十号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IPS 服务，成为纳米比亚首家提供该服务的银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十号发布消息说，哥伦比亚当天发生7.4级强震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0: i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2: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3: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卜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卜服饰书签，屯卜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2: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4: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2: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5: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2: 北京游客刘可欣：
6: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2: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7: 近年来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卜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2: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第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8: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2: 游客连可心：
9: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2: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0: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理欣赏，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2: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11: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2: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2: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幻化新生。
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3: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2: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4: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2: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15: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2: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1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 池水单桥整体性系统

0: 性保护，常态化开展宜昌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1: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她什么灵感？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4: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5: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4: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5: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4: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 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5: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临沂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4: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

0: 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0: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她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她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她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她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儿。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交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 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只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奇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4: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5: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1000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4: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5: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4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4: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5: 黄奇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6: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奇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儿行医治病。
5: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奇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

0: 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奇慧从五六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六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奇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1: 黄奇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大概五六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0: 黄奇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2: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0: 经常看黄奇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3: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奇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0: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奇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4: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的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0: 黄奇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奇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镜头，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特低。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默许员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原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4: 我以前也蛮爱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4: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6: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4: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 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7: 做你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八千。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一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一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8: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七八十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优一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4: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借驾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2: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神奇，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2: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由于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4: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者呗，他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哦。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记忆，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2: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4: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挺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2: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9: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 的 COI 的 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China iwapo unataka kuashiria 1000 huhitaji kuongeza sifuri nyingi. Unaweza ukatumia nambari na kuongeza qian na ni rahisi kutumia.
1: 对啊,那你可以告诉我 3000人民币 可以换多少肯尼亚先令吗?
0: 你那一差距 不一样,我能发号 要过我给你一个希望自己 不一样。
1: 好吧,那我给你10秒钟。
0: 你看这里是英语,1045。
1: 真棒,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写起来很麻烦?
0: 对,我可能明天明明不完的一个数字,这样我安排了我们的题目。
1: 对啊,所以我来教你一个秘诀, 45000先令。 我们可以用汉字写45000先令， 这样写起来就不会少零了。
0: 哦, 你写了。 shilingi 1045 tunaweza kuandika hivi. 45000先令。 1 hapa inaashiria shilingi 10000. 千 tumesoma inaashiria shilingi 1000. Kwa njia hii, hatutapunguza idadi ya sufuri au kuongeza. Kwa hivyo ni njia mwafaka kabisa.
1: 对啊,特别方便。那我来考考你, 2000人民币 可以换多少肯尼亚先令?
0: 2000人民币, 안바요 니, 1000, 보너스 투시투미에 2.
1: 在汉语中, 如果表示钱数的话, 2要用2。
0: nimeelewa kwa lugha ya Kichina, iwapo unaashiria kiasi cha pesa lazima utumie lien wala sio r.
1: 给你这么长时间思考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答案了吗？
0: Hai, RMB 2000 na shilingi 1030 za Kikenya ni 31000.
1: 你好棒啊，伊娃，你很擅长计算。
0: 可以。
1: 你那就也算不，谢谢你。田小帅终于成功换到了钱。
0: Ndiyo hatimaye walifanikiwa kubadilisha pesa. Sasa wanaweza kuenda nyumbani.
1: 好像还不可以呢。
0: Wanatatizo lipi?
1: 莉莉也想换钱，所以她跟小帅说：“你再帮我换2000吧。”
0: Lili pia anataka kubadilisha pesa. Anataka 2000.
1: 对呀，刚刚讲的你都记住了。
0: lakini umetumia zai, je ni sawa na yo?
1: 不一样,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学过的又吗? 比如说,又舒服,又漂亮,又 表示几种情况同时存在。
0: ndio nakumbuka tulisoma wakati Lili alipokwenda kununua nguo. Kwa mfano, la kupendeza na ni nzuri. Yo, shufu, yo, pialiang, yo. Yo, inaashiria ya kuwa kuna mambo mengi ambayo nafanyika kwa wakati mmoja.
1: 是的,yo 还可以表示重复或继续,表示相同的动作或事情发生,比如说,又下雨了。
0: Yo, pia kuashiria marudio na mwendelezo ikiashiria kitendo au jambo sawa. Kwa mfano, kumenyesha tena. Yo, xia yu la. Kuashiria kumenyesha tena.
1: 但是这里的在意思不一样。 在这里专指第二次,也就是第二次换钱。
0: kwa hivyo hapa neno zai ni tofauti na yo tulisoma hapo awali. Zai hapa linaashiria hasa mara ya pili ambapo ni mara ya pili kubadilisha pesa.
1: 是的,那你来说肯小帅会怎么跟工作人员说呢?
0: 你那这个 kusema? Zai, huan, yin, qian, renminbi.
1: 非常棒,我们今天已经学完了。 看来你已经掌握得不错了，我们来一起复习一下好吗？
0: Sawa sawa, niko tayari. Hebu sasa tufanye marudio.
1: 那我写在纸上，你来说好不好？
0: Sawa, niko tayari.
1: 这个怎么读呢？
0: 两千。
1: 好吧，这个呢？
0: 五万五千。 记住。
1: 你好棒,伊娃,都答对了。谢谢,
0: asante. Kwa hivyo tunaweza kutamatisha kipindi chetu kwa kusema, 再见.
1: 这么着急吗? 结束节目之前, 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对话吧。
0: 再听一遍, ndio, wacha tupate kusikiliza mazungumzo hayo tena.
2: 一人民币换15先令。
3: 这是3000。

要你管。马伊小样国要他穆迪瓦纳咪咪每年尾。蒙娜丽莎的眼泪，马丘加蒙娜丽莎。不做陌生人，斯塔基库姆盖尼图马丘尼摩阿口。错过，未输给那古普特扎。

Dear Life， 我的祝福记得吗？借乌那亚库布卡马图麦尼样古夸口，我喜欢你。那潘达库库住在马潘子样古夸口，心情 Nota Angani 在那爸爸马图麦尼样古马塔姆。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七月中国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专家带来解读分析。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3: 记者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从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中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
2: 环球华人，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7: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1%，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 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8: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7: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古荣。
9: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7: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3: 各位听友，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请听新闻述评：青岛棚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10: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影片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3年国产片点映评分记录。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一砖一瓦都是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工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多国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 IMAX 特制拍摄，4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1000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青岛东方影都搭的不仅是异国场景，更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翻译和设计， 餐馆内厨房既符合中式灶台习惯，又融入中东餐厅元素。不止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经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但它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手套名城山东济宁嘉祥的滑雪手套，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60%， 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80%。这段时间，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一副小小的手套究竟是靠什么站稳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祥一探究竟。
11: 山东济宁嘉祥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
12: 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军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
13: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0%。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中国很多的自有品牌也在蓬勃的发展。
12: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嘉祥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线集聚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完善的产业集群让产能有了保障，可要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创新能力就要跟上市场的步伐。从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优化到产品功能与设计的持续打磨，当地企业正为传统手套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12: 手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娜：
14: 通过手机端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价报价呀，包括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展现出来。
12: 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武旭钦：
15: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这手套内部还做了防水的夹层，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浸泡在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出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湿排出来。
12: 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值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3值款等多元版型， 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还加入护腕、便捷的学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哲：
16: 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2.54亿元，同比增长7.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20%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85%，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以上。
3: 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衣生产也是热火朝天。大朗镇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毛织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毛衣大约9亿件，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过720亿元。下面呢，咱们再去大朗镇感受三伏天里毛衣生产的现场氛围。
12: 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的国际营业部正在处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各类高端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从4月份开始就逐步进入了生产旺季。
17: 这个订单数量呢是英文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订单就是我们的工厂的。订单是很多，但是生产起来会有压力嘛，忙得挺快的。
12: 刘先生告诉记者，企业现在70%的业务为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毛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毛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4季潮流服饰。
17: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就是夏天穿的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了，做出西装的连衣裙。
12: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万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大朗镇毛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法：
18: 大朗毛织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2: 环球华人，
3: 各位听友，今年7月1号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9: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20: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2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20: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

0: 1万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财经热点。英伟达日前宣布联手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英伟达为什么要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转向融资平台的推动者？华尔街又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报道。
3: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六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那分析认为，最新的举动显示出英伟达正试图将 AI 芯片打造为华尔街的全新资产类别。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于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黄仁勋，
4: 从根本上说，对于我们行业以及这种计算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算力如今已经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以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来看待它，并进行相应的布局。未来，每家公司都会由它驱动，每个国家都会建设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3: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分析人士指出，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的成败并不影响算力资产本身的价值，即便一家公司倒闭，设备仍然可以由其他企业接手。由于这些芯片寿命更长、更保值，金融机构可以将其证券化，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但是仍然有市场人士担心 AI 领域的循环交易风险。过去英伟达经常为其 AI 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协助其进行债务融资，那这也有助于提升英伟达自身的营收。但是这也就形成了资金支持客户，客户再来采购英伟达产品的循环。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2: 最近，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加剧。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截至8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我们来听报道。
5: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六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

0: 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一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3: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4: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3: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5: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发生重大的灾情。
13: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14: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3: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14: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3: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 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4: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4: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4: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5: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4: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4: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 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4: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5: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零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4: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4: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 级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有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

0: 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呢，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1: 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3: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的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的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 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

0: 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耳边。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安托万·奇赛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

0: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截拦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几千年来，这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创造了许多口口相传的多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形成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风俗。桑植民歌就是这里口头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桑植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歌之乡的美誉。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桑植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桑植民歌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中就有相关记载，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频繁，不同民族的先民纷纷迁入桑植，促进了相互融合，也为桑植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明代应朝廷之召，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土家儿郎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击倭寇入侵，一批桑植民歌也在抗倭征程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一批革命志士建立了以桑植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云南、贵州、四川和江西等地的红军在此集结，各地民歌和桑植民歌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桑植民歌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大量搜集整理桑植民歌，到20世纪60年代，桑植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已达10000多首。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如板栗开花一条线、隔山隔岭有隔河、四季花儿开、门口挂盏灯、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等，已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许多音乐家在吸纳桑植民歌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甜甜的山歌、心头爱等作品，也都脍炙人口，传唱一时。您现在听到的是桑植民歌的代表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词曲

作者已经不可考，他以委婉的曲调和质朴的语言描写了一对分隔千里的夫妻的思念之情，展现了一种朴实坚贞的爱情观。明代抗倭，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师的贺锦斋改编了原来的歌词，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中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丰富，形式多样，歌词常用比喻、比兴等文学修辞手法，并大量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衬词、衬字、儿化音来点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此外，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范例。桑植民歌以桑植方言演唱，至今保留着较多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如傩腔、蒿草锣鼓等，唱腔保留着原始的质朴甚至粗野，这是桑植人民在长期闭塞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演唱多用收腔、甩腔、抖腔等润腔方法，使得桑植民歌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歌者内心世界、传递人物思想感情、烘托环境气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使得桑植民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其中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出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为研究中国民歌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植民歌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有高亢嘹亮的山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蒿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此外，还有少数自然清幽的摇篮曲、说唱相间的车车灯、三棒鼓、九子鞭、莲花闹、礼仪歌、傩腔等题材的民歌。桑植民歌有文花灯、舞花灯、丑花灯、跳花灯、懒花灯等不同的表演形式。从题材内容上说，则可分为唱灯调、花灯赞以及情歌等三大类。

您现在听到的是尚生武等演唱的桑植民歌《隔山隔岭又隔河》。尚生武是桑植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生于民歌世家的他，自幼跟他的歌王祖辈们学习山歌，他的演唱高亢明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1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一场汇报演出上，他一口气演唱了5首桑植民歌，一时被誉为桑植民歌歌王。为了保护和培植桑植民歌这朵绚丽多彩的民族鲜花，张家界市民族古籍办公室会同桑植县民委和文化局收集整理编辑成《桑植民歌》一书。2006年开始，桑植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非遗保护联席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桑植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等传承和保护工作。近年来，桑植县陆续建立了桑植民歌保护区，桑植民族民间文化还进入了中小学课程教材。

0: 哎呀，哈哈，飞呀，飞呀，飞过的山来看呐、啊，瞧瞧我的小乖乖呀，不啊，
1: 哎，没呀，
0: 哎，飞呀来是飞呀去，就报春来，夏季花儿开。
2: 千百年来，桑稚民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和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智慧和力量。其源远流长、优美动听的旋律，被音乐专家誉为流金溢彩的金色旋律。
1: 哎，没呀，
0: 哎。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啊，壮志难酬啊，因缘实惠让他和这个茶结了缘。当他这个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曾写下一首茶诗叫《试闽》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春蚕犹看少成花，雪里未尝北原茶，未恨光阴及居细，但惊世界等河沙，功名塞外心空壮，诗酒樽前发已滑，官柳弄黄眉放白，不堪卷马又天涯。那这首诗表达了这种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啊，让陆游觉得呢，这可能就是宿命吧，甚至觉得自己前世说不定可能就是这个茶圣陆羽。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一世净灵翁，幸亏呢有茶相伴。郁郁不得志的陆游呢，就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他的这个《建安雪》呢，就表达了这样一番心境：见溪观茶天下绝，香味玉泉须小雪，雪非一片茶不忧，何况碧空如五鸥。银瓶铜脸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立子于玉夫，自古难兼熊掌鱼。虽然都被观察不是自己所愿，但身为负责茶供的官员，陆羽呢还是非常的尽职尽责。那在这个监督供茶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陆羽呢还亲自试茶。有一次呢，陆羽在酣睡当中闻到阵阵茶香，顿时清醒过来。原来呢是小吏煎好了茶，正准备请他来试。那有感于建安茶的这个香气逼人，陆游就写道：北窗高卧酣如雷，水浅茶香晚梦回，绿地豪欧雪花乳，不妨也到入闽来。那陆游负责供茶长达十年之久，诗中呢也常以桑楚翁桑楚家净灵翁自称，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陆羽的称谓。也许呢正是因为饮茶的关系，陆游呢非常的高寿他在83岁时呢还做了一首《83吟》十番山下白头人，83回见早春，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抱清贫，枯桐已窜凝秋时，必找当捐却自珍，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诗的最后一句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陆游呢显然是以陆羽的后人自居啊，说下辈子还要做个茶神。当年呢只愿披马戍凉州的陆游呢，始终没能上得沙场，而是与茶终老不知道呢这是幸还是不幸。那南宋灭亡以后呢，醉心于茶的这些宋朝士大夫呢就走下了历史舞台，点茶这一宋代主流的饮茶方式也像一缕茶烟随着历史的烟云消散。短短百年之后，明朝学者面对文献中的茶筅，居然也要考证

一番是何物啊？殊不知，在宋朝啊，不只是皇家或官家，就是连民间都曾是斗茶成风，蔚为可观。我们再来回顾宋人的饮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你比如说，唐代饮茶的风尚，它经过陆羽啊这些人的推动以后呢，它在文人雅士当中呢就非常的盛行。到了宋朝呢，饮茶它其实就慢慢的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风潮。在宋代的时候呢，除了皇帝啊、士大夫啊、文人阶层爱这个饮茶点茶以外呢，茶文化它其实也向普通的市民阶层渗透，而且呢一天一天的普及。两宋的这种民间茶室活动呢，经由这些文人笔记呀、画家的画笔呀，就被今天的人所了解了。那我们要感谢很多相关的历史记载啊，文献古籍都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还能约略的窥探宋人啊，尤其是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市民阶层啊，是如何销售这茶品的。那既然是在民间，那他所饮的就自然和皇家的，包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所饮的这些茶呢，就大有不同。哎，那对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呢，像什么北元的龙凤团茶呢，是很难喝到的。那上好的像什么建州茶啊、辣面茶，离他们的生活呢也很远。那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茶饮呢，大概分为两类，一类呢就类似今天清饮的这些茶。一般呢由散茶、夜茶点泡而成，另一类呢就是混合的茶饮，像这种茶饮呢，它就是一直沿袭唐代的民间的这种旧习，也就是说将这个茶叶和姜啊、葱啊、盐啊混合在一起捣碎以后冲泡或者说煎煮啊。那除了茶之外呢，宋代饮料当中还有各类的凉水，包括一些什么应季的保健汤药等等。在民间呢都很有市场。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广州，当地人喝的这种凉茶，哎，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风习的传承。那想到宋代街头喝到茶呢，就得去这个茶肆或者说茶坊、茶楼、茶店等等。那这些场所在宋代各大城市呢都是非常的常见。两宋的京城汴京，也就是说今天河南开封和临安，像这两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呢，就分布着非常多的茶肆茶坊啊。那在这个东京梦华录还有这个孟良录这些文人笔记当中呢，一些风靡一时的这些店面名字呢就被记录下来。你比如说这个汴京街头的李四芬茶坊、薛家芬茶坊、从行李角茶坊、临安的八仙茶坊、黄尖嘴醋球茶坊、王妈妈茶肆朱骷髅茶坊等等，哎，这些名字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光怪陆离呀？那其实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其他城市乡镇和这个草市中呢，也有很多的茶肆茶坊茶肆茶坊在城乡当中呢，非常的普及，甚至出现了以茶肆茶坊为这个县界旗帜标志的这样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南宋临安清波门附近就有茶坊岭因为宋时有茶坊在焉，故以为名。茶肆中呢，不止卖茶水还有各色的什么应季的凉水汤药都有售卖。那吴自牧的这个《孟良录》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那其中呢，就专有一篇就写这个临安的茶肆，四时卖奇茶一汤冬月天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天卖雪泡梅花酒，或缩匹银鼠药之属。你看这里面的种类，那不仅是一般的茶汤，还包括一些什么葱茶、盐豉汤。那这些呢，我们今天只能听其名而不能见其物。包括暑天天卖的这些雪泡梅花酒，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享受那这梅花酒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都可能和宋时人的这种市井生活呢息息相关包括缩匹银鼠药，那这明显是属于今天的这种保健品之类了那这个茶肆茶坊呢，因为

多开在人流比较集中的闹市区，所以呢，就占据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天生就拥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性，服务大众，那自然就不仅限于吃饱喝足。那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啊，那后蜀皇宫当中的这些金银玉器书画全部被这个宋军收缴。那当时的这个宋太祖，越蜀公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耳。”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耶？”也就是说，让朕自己独揽，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于是赐东华门外茶肆，这是何等的气派！宋太祖认为，将这个作为战利品的这个蜀公的书画挂在茶肆当中，与民同观，比自己独揽更好。你可见茶肆在宋初已成为民众休闲与交流信息的这个渠道和这个媒介。我们其实从后世的，你比如说茶道后来流传到这个日本以后，那在日本的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个日本茶人的影响呢，那其中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喝茶的时候呢，要观赏这个堂物，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艺术品，你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包括一些精美的茶器呀等等，它都属于日本茶道的一部分。我们从宋人的这个茶肆当中一边喝茶一边这个赏玩的这样一些场景当中呢，也可以依稀看到这种习俗对日本茶道的影响。那么茶坊里的这个服务员呢，还有一个有趣的称呼叫茶博士。茶博士呢，原先就是指呢在有钱人家的这个宴会上专门负责茶事的人。西湖游览志就记载，杭州先年有酒官而无茶坊，然富庶宴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那随着茶肆茶坊的普及茶肆茶坊里的服务人员也就被称为茶博士了，甚至发展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个茶博士的黑话。比如说，每天你所收的这个茶钱，你不方便当着外人说，他们呢就会选择用临安到某地的远近来隐喻具体的钱数。你比如讲，今日到余杭就是今天赚了45钱，因为呢，那个时候从临安城到这个余杭也就45里。那如果说今日到平江府，那则是赚足了360钱了。以此类推，当然是越远越好，哈哈。那茶肆茶坊里人员流动非常的强，也就让这里呢成为消息传播最便利的场所。我们都知道，《水浒传》多少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宋人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你比如《水浒传》第三回何进在这个茶坊里向这个茶博士打听这个经略府，还有这个第18回，何涛问茶博士值班衙司，而官府要捉拿晁盖等人的机密呢，其实也是在茶肆当中走漏的。那如果这些呢还算是小说演绎，那么南宋宝庆年间，权相史弥远想排挤政敌甄德秀和魏了翁，让州县小官梁成大每天坐在茶坊中诋毁二人，则是在这个茶坊制造舆论的真实案例。那除了打听和传播消息，还有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在茶肆当中发生。你比如说，《闹樊楼多情周圣仙》当中的这个周圣仙，范二郎在茶坊一见钟情。周圣仙呢以挑剔茶水为由，介绍自己的身世，传递爱慕之情，一段爱情因茶而生啊。《鬼董》中，秀才范生央求王老娘为他介绍娶亲的对象，王老娘于是到常去的茶肆中为他寻找，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在茶肆茶坊内都可以进行交流，这是不是让您想到了老舍的这个茶馆呢？我想，民国时候北京茶馆当中的各种景象，其实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古代人在这个茶肆茶坊当中饮茶、会友、谈事等等这些场景的反应。那么，在这个两宋的时候，在这些主要的大城市当中，各类的茶肆茶坊究竟有多少种？那么这些茶坊茶肆密布在城市的各个街道。

0: 闹市当中啊究竟有多少，它对市民生活的这些影响有多深，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崇晕呢？他身怀绝技，3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

面叫阵的意思。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地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韩重运小声说：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赵廷让见说不动韩重运，便来到了石守信身后，把他劝韩重运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得到的答案和韩重运一样。刘廷让不甘心，继续劝道：凭赵匡胤的本领，当一个君主也应该。关键是郭大帅不看本领，他若真的看本领，你早就不是营指挥了。愚兄的意思，等守中败下阵后你上，一来呀，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叫他知道郭大帅帐下并非无有能人；二来嘛，郭大帅有言在先，谁若胜了赵匡胤，便将他官升一级，你若做了君主，不只是你个人的荣耀，也是弟兄们的荣耀，而且呢，你若当了君主啊，还能提携弟兄们一把呢。石守信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道：你这话有一定道理。话刚落音，刘守忠败下阵去，石守信大叫一声说：赵匡胤，石某愿与你大战300回合，一较高低。一边说一边挺戟走出队列。赵匡胤见来者声如洪钟，手中那杆方天画戟重达20余斤，知道不是一个善茬，闻声回道：在下恭候赐教。石守信大踏步来到校场中间，将其一摆，说：赵壮士，请进招吧。赵匡胤道了声承让，将翻龙棍抖了一个棍花，径直朝石守信胸膛戳去。这一招武林秘籍上没有，是赵匡胤的独创。按照常理，用棍的人一旦与人交手，要么劈头打下，要么拦腰横扫，从没见过去戳对手胸膛的。赵匡胤戳了，他没有按常规出牌，他不是不想按常规出牌，他与人相斗从来不先出手，可石守信年轻气盛，非要让他出手，他便胡乱出了一招，又立马收回。他的心思石守信哪里知道，一来赵匡胤是将门之后，二来赵匡胤大闹玉勾栏的事誉满江湖，三来王正中刘守中能够做到营指挥，武艺不会太差，竟然没有斗过9个回合，可见赵匡胤的厉害。如此厉害的一个人物，把棍当剑来戳对手的胸膛，那种定有玄机，是闪是退。正当石守信举棋不定的时候，赵匡胤已将翻龙棍收回，他这才恍然大悟，他是让我先出招呢，真异人也。承让。石守信信手攻了一招，赵匡胤避之，他二人虚虚攻了3招，方才各展平生所学，大战了80个回合。石守信见感不知，虚晃一戟跳出圈外，双手抱拳说：赵壮士，我石守信认输了。赵匡胤笑道：咱俩斗得正酣，你咋说输了呢？要说输啊，应该是我赵匡胤。石守信说：你不必自谦。说毕又转脸向郭威说：大帅，我石守信自知不是赵壮士对手，心甘情愿地认输。郭威说：既然这样，你且归队。等石守信归队之后，郭威大声说道：各位营指挥，有敢向赵匡胤挑战的，请出队。连石守信都败在了赵匡胤的棍下，谁还敢自讨没趣呢？郭威见无人应枪，大声说道：若无人敢向赵匡胤应战，本帅便要拜他为君主了。校场里鸦雀无声。郭威轻咳一声说：本帅若要拜赵匡胤为相主呢，你们服不服？若是不服，尽可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谁若能胜得赵匡胤，本帅便拜谁为相主。赵匡胤忙向郭威行一拱手礼说：大帅，我赵匡胤初来乍到，寸功未立，能够当上君主已经很知足了，拜相主的事千万别提。郭威本想以拜赵匡胤相主为由激起

0: 以众将豪情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人胜得了赵匡胤？若胜之，一来可以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二来呢，也可以选拔出来一些真正的英才。可惜没有人应枪，而赵匡胤又很知趣的不当相主，国威就破下驴，只是一声轻咳说道：赵匡胤不止武艺出众，而且又谦恭有加，只愿做一个君主，本帅就拜他一个君主吧。众将士高呼道：大帅圣明。郭威将手一摆：收操。午饭赵匡胤是在郭威帐中吃的，还喝了酒。郭威语重心长地说：通过这三场教义，老夫业已看出你的棍术已经出神入化，放眼天下，你已经罕有对手了。你说老夫说的是也不是？赵匡胤微微一笑说：哦，大帅过奖了。郭威说：有谚语说满招损，谦受益，又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老夫所知，有八个人的武功在你之上。赵匡胤说：哦，请讲，小侄洗耳恭听。郭威说：李存孝勇冠三军，他臂力之大，说来也许你不大相信，能将铁枪折断，堪称天下第一条好汉。赵匡胤说：是啊，可他已经死了呀。郭威说：老夫只是说他的武功在你之上，并没有说他还活着。赵匡胤不敢再言。郭威又说：王彦章你知道不？擅长使枪，他的铁枪重达50多斤，每逢临阵无人敢挡，人称王铁枪，堪称天下第二条好汉。赵匡胤不敢说他已经死了，附和说：王铁枪之名，小侄如雷贯耳，只是无福相见，实乃一大憾事啊。高行周虽与老夫势不两立，但在老夫眼里，他仍不失为一条汉子。他手中那一杆银枪，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豪，连王彦章都对他敬畏三分，堪称天下第三条好汉。赵匡胤说：那第四条好汉呢？该是郭伯父了。郭威将手摇了一摇说：非也，第四条好汉应该是杨衮，善使大刀，其刀重32斤，但如果较真的话，在好汉之中他不应该排行第四，排行第四的应该是他的二儿子杨重贵，也就是杨业，也善使大刀，那刀虽说没有乃父的重，那是他故意为之，自从军以来，每战必身先士卒，斩敌无数，号为无敌。那第六条好汉一定是非伯父莫属了。不，还排不上。那第六条好汉应该排谁呀？李军。李军是干什么的？赵匡胤问。李军是并州人，臂力极大，能开100斤硬弓，连发连中。那么第七条好汉总应该轮到伯父了吧？不，老夫的功夫比之傅彦青和袁彦还略逊一筹。那是伯父自谦了。赵匡胤说。郭威说：非也，老夫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你和石守信那一场大战，老夫也以为自己在天下的好汉榜中应该排行老九。赵匡胤说：莫说排行老九，就是排行老大呀，您也是当之无愧的。郭威苦笑一声说：非也，有了你，认识了你，老夫能够排行老十啊，已经知足了。不，你应该排行老大。郭威又将手摇了一摇说：咱先放下这个话题，老夫送你一句话，而这句话刚才老夫已经说过，老夫再重复一遍：满招损，谦受益。诚如此，你的官职就不只是一个君主了，你会做乡主，做节度使，直至宰相或枢密院使。先知千万自爱，勿辜负老夫的希望啊。赵匡胤拜而谢道。 伯父之教诲，小侄谨记，小侄不会让您失望的。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从郭威帐中出来，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甫又将赵匡胤请到一分利酒店喝了一个多时辰。这一场酒还没结束，石守信遣人来请，作陪的是七个营指挥：杨光义、王沈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除了这七个营指挥，还有一个李继勋。李继勋的官不止比这几个营指挥大，也比赵匡胤大，是个乡主。因为他为人随和，又和韩崇晕是老乡，每当这八个营指挥相聚的时候，常常邀他参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守信起身说道：
2: 李乡主、赵君主及各位贤兄贤弟，吾等为了有个近身，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郭大帅的麾下，且又意气相投，在咱十人中，除了李乡主、赵君主之外，我们都是营指挥。俗话不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有个想法，咱八个营指挥是不是效法一下三国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呢？正好李乡主、赵君主也在这里，请他俩一个主盟，一个兼盟，怎么样？
0: 几个营指挥异口同声说：
2: 好。
0: 赵匡胤高声说：
2: 我反对。
0: 众人皆用异样的眼光瞅着赵匡胤。
2: 佛说同船相渡，乃八百年修来的缘分，吾等不但同席饮酒，还要长期共事，应该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众人七嘴八舌，有说一千年的，也有说八千年的，甚而还有人说八万年的。
0: 赵匡胤说：
2: 咱不说八万年，八千年怎样？八千年才修来这个缘分，汝等却将李乡主和我赵匡胤排除在外，这像话吗？
0: 石守信笑道：
2: 赵君主误会了，我们也不想让您和李乡主排除在外，但您俩一个是乡主，一个是君主，官儿都比我们大，我们不敢高攀呢。
0: 赵匡胤说：
2: 我和李乡主若是想让你们高攀呢？
0: 石守信说：
2: 那吾等求之不得呀。
0: 赵匡胤一目李继勋说：
2: 李乡主，你说咱们让不让他们高攀？
0: 李继勋学着石守信的腔调说：
2: 吾等求之不得呀。
0: 众人大笑。石守信将双掌一连拍了三拍，众人止住笑，一齐盯着石守信。
2: 诸位指挥兄弟，既然李乡主和赵君主愿意让吾辈高攀，那咱们就高攀吧。
0: 石守信话一落音，便引来了一片欢呼之声。石守信又将双掌一拍，说道：
2: 契丹犯我内丘，右图饶阳，太后有旨，召郭大帅前去迎击契丹，这一二日便要开拔。这一开拔，吾等若是再要相聚，且是相聚的这么齐，怕是不大容易了。以吾之意，倒不如咱趁热打铁，今晚呢就来一个一结金兰，如何？
0: 众人道了一声好，于是石守信便让店家帮忙筹办。不到一个时辰，店家便把举行结拜仪式的所需之物一一办齐，包括雅士、关公神像、香、三牲，也就是猪肉、鱼、蛋，蛋呢是按人来计算，一人一个，祭品以及活公鸡、酒和笔墨纸张。石守信忽然哎了一声说：
2: 殿下，我忘了一件大事，我们这些人都是耍棒子出身，大都不识字，能不能帮助吾等找一个识字的，带我们写一写金兰谱啊？
0: 金兰谱呢也叫立誓言，每人一份，按年龄大小为序，写上个人的名字并按上手印。店家自荐道：
2: 哦，鄙人便识字，也带人呢写过几次金兰谱，十位爷能在小店结义是小店的荣幸，鄙人极愿效犬马之劳，但不知十位爷赏不赏脸呢？
0: 石守信拍了拍店家的肩膀说：
2: 汝也太自谦了， 汝愿意给吾等帮忙，吾等感激不尽，还说什么赏不赏脸的话。写吧。
0: 店家说，那今天

琴书，乐知心之交集，床帘风雨，常把臂以言欢，是以席地搬金，中长以土，他山公寓，生气相通，每官有序之宴行，时妾复光于纪委，某某等边开宴北，竹简窗西，或笔下纵横，或理亏堂傲，青年握手，雷臣之高义共亲，白水惊心，管鲍之方臣一步，停云落月，隔河山而不爽思盟，旧雨春风，历岁月而各兼其志，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一结金兰，在今日即神明对视，挥生竹林，愿他年当休憩相关，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按年龄而排。赵匡胤越听眉头皱得越紧，这话太文绉了吧。店家说，以将军说，这誓文该怎么写？赵匡胤说，依我之意就这样写，吾等十人意气相投，愿效刘关张皆为异姓兄弟，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以义社之名时常相聚，轮流做东，联络感情，切磋武艺，若为此事，五雷轰顶，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石守信率先说道，这样写好。店家便按照赵匡胤所言，在金兰谱上写了誓文，众雄按照年龄从大到小一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他们的排序是李继勋、赵匡胤、王沈琦、杨光义、石守信、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金兰谱一共十份，众雄一人手持一份，随店家来到雅室。店家拿出线香十把分给众雄，众雄将线香点燃，一手持香，一手持金兰谱，按照年龄大小自东而西面对关公神像跪下，先由李继勋领读誓文，读毕，店家把鸡宰了，鸡血滴入酒中，众雄各自把右手中指用针刺破，把血滴入了酒中，搅拌均匀，先滴三滴于地上，而后仍以年龄为序，每人喝一口，轮到王申琦只是沾了沾嘴唇，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杨广义小声对赵匡胤说，申琦生来呀，对酒无缘，喝上一口酒啊，便如生了大病一样。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众雄接拜之事，第二天潘美就知道了，对赵匡胤说道，于兄，吕楚云、田崇进、郝赖也是个营指挥，认识您又在石守信他们之前，您既然和他们结为义社兄弟，我们也想和您结拜，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呀？赵匡胤笑答说，你我一见如故，在我心中啊，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可听我说过，有哪一对亲兄弟上还要磕头拜帖的？潘美将头点了一点说道，我知道了。两天后果如石守信所言，郭威率部北上，途中义社十兄弟忙中偷闲，找了一个小店聚会，不知怎的为郭威所知，竟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刚刚送走郭威，王俊来了，少不得又加了四个菜。王俊不苟言笑，众雄有些怕他，既不敢多说话，又不敢劝他酒，气氛有些不大协调。王俊见了很知趣地说，好，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酒场结束后啊，请李乡主、赵君主去我帐中一趟。李继勋、赵匡胤慌忙说道，俺俩已经喝多了，不敢再喝了，倒不如这会儿啊就去您的大帐。王俊说，好。李继勋和赵匡胤跟着王俊来到了监军帐中，一番寒暄之后，王俊小声说，近来军中谣言四起，不知尔等听说了没有？李继勋、赵匡胤不知他问这话的用意，将头摇了一摇，连我都听到了，尔等怎么会听不到呢？这李继勋、赵匡胤交换了一下眼色，陪着小心说道，俺俩真的没有听到过谣言啊，不过军中真的有人敢造谣，只要
千钧一声令。

要你管，马英小样国要他穆迪瓦的秘密为年尾，蒙娜丽莎的眼泪，马丘加蒙娜丽莎，不做陌生人，斯塔基库姆给你吐马丘尼莫阿口，错过，未输给那库普特萨。

Dear Life， 我的祝福记得吗？借乌那亚库布卡马图麦尼样古夸口，我喜欢你。那潘达库库住在马潘子样古夸口，心情。Nota angani zene baba matumani yangu matamu。